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

0: 山美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
2: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3: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4: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3: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4: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3: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鞋子。一定要给爸妈挑最舒服的桃子。我发现现在爸妈出门呢，穿鞋越来越费劲儿了，弯腰系个鞋带得扶着墙慢慢起来。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人的脚呢就会变宽，足弓也塌了，所以旧鞋有的时候穿很挤。他们嘴上不说，可是咱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之前呢，咱们给大家上过那款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一上线反响特别好，很多朋友都给爸妈买了，好评不断，就催着我们要秋款。而且这双鞋呢，你可以在抖音健步鞋排行榜上看到它是长期稳居第一的，很多长辈都在穿，所以这次秋款刚刚上新，立马我就赶快给大家安排上了。这双鞋的优点就是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够把鞋穿上，真正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而且是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到44码都有。平时呢，大促都要卖到139.9，今天呢，咱们商城直接给到大家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块钱，刚好赶上中秋啊！回家看望父母的话，买两双送给他们特别合适，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这笔账啊，怎么算都是超值的。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普通的鞋的后跟呢，一踩就塌，而且还容易硌脚，每次穿呢都得用手拽好几下。但是呢，安妮妈妈这款鞋是免弯腰软后跟设计，就脚往里一伸，哎，就进去了，而且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更贴心的是，这双鞋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因为它是联合了骨科研究院调研了上万份国人的脚型数据才设计出来的，完美适配了长辈的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脚趾呢在鞋里是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也不压脚背，真的就是哪儿哪儿都很服帖啊。那脚特别容易出汗的，一天下来鞋子会有闷又臭的，这双鞋呢直接配了抗菌除臭鞋垫，既抑菌又防臭，而且鞋面呢还是采用网布材质组成，就是走再多的路脚都不带闷的，干爽一整天啊。颜色是有4个颜色，尺码呢覆盖了35码到44码，平时大促呢139.9，今天咱们商城下单到手只要109，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安排上，别再让长辈再为穿鞋受累了。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告人，披星戴月的想你。月亮一年呢，最圆就是在中秋了。日子最好的状态就是岁岁平安，事事圆满。不管你今天是身在故乡，还是异地过节，有人陪伴，或者是独自的悠然，都愿收音机前的你今天的心情舒展，万事顺遂。刘若英，后来。

好赶上中秋啊，回家看望父母的话，买两双送给他们特别合适，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这笔账啊怎么算都是超值的。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普通的鞋的后跟呢一踩就塌，而且还容易硌脚，每次穿呢都得用手拽好几下。但是呢，安妮妈妈这款鞋是免弯腰软后跟设计，就脚往里一伸，哎，就进去了，而且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更贴心的是，这双鞋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因为它是联合了骨科研究院调研了上万份国人的脚型数据才设计出来的，完美适配了长辈的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脚趾呢在鞋里是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也不压脚背，真的就是哪儿哪儿都很服帖啊。那脚特别容易出汗的，一天下来鞋子会有闷又臭的，这双鞋呢直接配了抗菌除臭鞋垫，既抑菌又防臭，而且鞋面呢还是采用网布材质组成，就是走再多的路脚都不带闷的，干爽一整天啊。颜色是有4个颜色，尺码呢覆盖了35码到44码，平时大促呢139.9元，今天咱们商城下单到手只要109元，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安排上，别再让长辈再为穿鞋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 6622-8999。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0: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1: 蟹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0: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1: 天津十九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 6622-8999。
0: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1: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0: 6622-8999 6622-8999。
2: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 不止好音乐。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

0: 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谢霆锋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0: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3: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4: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3: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4: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3: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鞋子。一定要给爸妈挑最舒服的桃子。我发现现在爸妈出门呢，穿鞋越来越费劲儿了，弯腰系个鞋带得扶着墙慢慢起来。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人的脚呢就会变宽，足弓也塌了，所以旧鞋有的时候穿很挤。他们嘴上不说，可是咱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之前呢，咱们给大家上过那款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一上线反响特别好，很多朋友都给爸妈买了，好评不断，就催着我们要秋款。而且这双鞋呢，你可以在抖音健步鞋排行榜上看到它是长期稳居第一的，很多长辈都在穿，所以这次秋款刚刚上新，立马我就赶快给大家安排上了。这双鞋的优点就是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够把鞋穿上，真正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而且是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到44码都有。平时呢，大促都要卖到139.9元，今天呢，咱们商城直接给到大家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刚好赶上中秋啊。回家看望父母的话，买两双送给他们特别合适，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这笔账啊，怎么算都是超值的。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普通的鞋的后跟呢，一踩就塌，而且还容易硌脚，每次穿呢都得用手拽好几下。但是呢，安妮妈妈这款鞋是免弯腰软后跟设计，就脚往里一伸，哎，就进去了，而且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更贴心的是，这双鞋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因为它是联合了骨科研究院，调研了上万份国人的脚型数据才设计出来的，完美适配了长辈的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脚趾呢在鞋里是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也不压脚背，真的就是哪儿哪儿都很服帖啊。那脚特别容易出汗的，一天下来鞋子会有闷又臭的，这双鞋呢直接配了抗菌除臭鞋垫，既抑菌又防臭，而且鞋面呢还是采用网布材质组成，就是走再多的路脚都不带闷的，干爽一整天啊。颜色是有4个颜色，尺码呢覆盖了35码到44码，平时大促呢139.9元，今天咱们商城下单到手只要100。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6: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5，不止好音乐。

0: 是什么呀？
1: 你看，
0: 月饼。
1: 没错。
0: 哎，谢谢。
1: 在这儿呢，预祝大家
0: 中秋节快乐。
2: Your favorite station 100.5 100.5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本来不想在第二首歌就开口的，但是呢，还是要多介绍一下啊。这首歌曲呢是。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东江海贝乐园秋日海趣欢乐季。东江亲海资源全利用，网红海上小火车贪图赶海寻宝，无动力乐园尽情撒花，还有呢摩托艇、海上飞人解锁海上刺激玩法，千米观海栈道适合漫步看日落，23M

海景咖啡馆随手出片，夜间还有海景光影秀、海边赏月加赶海遛娃一站式搞定。当然在这里提示大家多多注意安全啊！当然呢，海风呢也比较大，还有呢今天的天气可能要比较凉，到海边的时候一定要试试增减衣物。好的，继续来听五月天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4.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好的，刚刚这两首歌呢，还是非常的好听的，所以呢，特别介绍一下阿云感、边城月，还有呢，这是三位歌手啊。靖宇哥、慕斯的小乖，还有陈小满的西向桥边，这是2019年的歌。当然呢，这首歌曲呢很好听。有人问我这是三个歌手，他问我是谁唱的，我说仨人啊，不重要，因为我真不想给他打字。靖宇哥、慕斯小乖和陈小满。刚刚呢我们也聊到了，其实谁聊到了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拐到打孩子。但是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啊，我们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主播和正能量的节目官方平台啊，所以呢在这里特别强调啊，禁止家暴孩子啊，家暴孩子是犯法的违法行为啊。当然呢我们怀疑念的是80后啊曾经遭遇过的那些。他有人跟我说，其实男孩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爱新觉罗说，网上还有过打孩子神器评比了，什么皮带子、火钩子，还有擀面棍子，多了是了。但是他觉得这个杀伤力感觉差别不大。那你是真没挨揍过，没有过经历吗？皮带子跟你说，外伤啊，看起来挺吓人的，其实感觉没啥。火钩子从视觉的冲击上，你就已经产生了无比的敬畏啊。但是呢，身上肯定是一道道鳞子，最轻的还算是擀面杖子，最多了可能是内伤。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怎么样，分析的够专业吧。然后东哥也跟我说啊，其实小棍儿的杀伤力是最大的，用着还趁手，打在身上还疼。你们都经历过什么？我说那个男女混合双打的时候，道具真的是无处不在。东哥说，当老娘拿起了笤帚疙瘩，当老爹拿出了七匹狼，你就自求多福吧。男女混合双打，那个时候啊，前有狼后有虎，你想整个院里往哪儿跑？门口我是跑不掉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在院里啊，一看事情不对，蹭就上墙了，从墙上立马就翻过去。所以呢，我从小练的应该不只是啊急速跑。我曾经说过，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急速跑50米体测嘛，满分是6秒3啊，6秒3你就可以得到100分了啊。我跑的是6秒1。真正的童子功，其实我练习的应该是跨栏，应该把我从这个往刘翔老师那儿

0: 去发展一下，是不是？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过去的，蹭这个墙头就翻过去，然后快速的跑，那爹妈在绕过门口再追，我就有这几步的优势啊。所以后来的时候，不知道农村很多墙头上啊有这个碎玻璃，你们还记得吗？漫了很多的碎玻璃，开始我们还肤浅的认为是防贼用的，后来才知道是防我们的。好，广告过后咱们继续。
1: 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2: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1: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2: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1: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 6622-8999。
2: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1: 金秋里做好蟹有选蟹状元。
2: 6622-8999
1: 6622-8999。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好的，朋友们，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是赵雷的《月亮粑粑》，那这个粑粑呢就是糍粑的粑哈，就是它是湖南的一首儿歌改编过来的。好的，咱们继续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本时段啊 ，Beyond 的《月光光》。

今天的主题中秋月，那中秋时节我们要还可以去哪儿玩呢？滨海发布微信公众号上面呢给大家做了很多的提示，当然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说一说滨海文化中心啊月漫中秋奇遇星河系列活动，传统中秋加二次元文化的奇妙碰撞。咱们天津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长芦盐运迎中秋，依托千年海盐与生态资源，打造以盐月鱼为特色的盐运中秋民俗活动。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明月祭初心家国共团圆主题活动，还有呢智慧山有这个咖啡节，还有动物园钉子户2026新 EP 巡演啊，咖啡爱好者的狂欢来了。 SM天津滨海城市广场呢有中秋薄饼大赛，王府井奥莱新燕莎小镇呢有全国街舞巡回赛和青年市集，大港商业步行街港港好潮玩音乐派对，还有呢咱们茶店街道是田园治愈的这种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啊，蒲香疗愈自在茶店地标生活会，当然千万不要忘了买咱们正宗的滨海汉沽的茶店玫瑰香葡萄，当然呢还有秋玉苹果园露营采摘双响季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活动啊，您不容错过。好，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歌手张韶涵《半月同眠》。

to the best of today.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3: 好了，听了那么多精彩的好歌，都是和中秋月相关主题的歌曲，当然呢也聊了不少的好天儿。咱们干点正事儿啊，来一段口播。太行山把最险的路挂在绝壁上，也把最浓的秋藏进峡谷里。这个十一假期，与主持人舒君一起用5天4晚走一次真正贴着悬崖的自驾，不为赶路，只为把方向盘交给漫山红叶，一路向西直入南太行腹地。石板岩阵的石墙石瓦躺在秋阳里，就像被时光遗忘的山中小城。大脑天路9曲18弯，每一个急转弯呢，都会送你一整面山的红黄斑斓。藏在山坳里的齐王寨石阶老树柿子红透了枝头，适合坐在石门槛上呢，等一场安静的日落。八里沟的秋水正清，瀑布从赤

日色霞碧跌落，栈道穿行在红叶与溪流之间，自驾穿越郭亮村，挂在绝壁上的长廊是此行的高潮。车窗外的石壁刀劈斧砍，秋天的黄炉在岩缝里烧成一片。挂壁峡谷古村天路一次走遍，五天四晚从城市开进深山，再带着一个相机的秋天回来，专业领航全程带队，专业旅拍全程跟拍，纯享自驾无购物，与淑君一起出发吧。听众专享只需每人1999元一名。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了。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今年中秋送什么？既有档次又显心意，
0: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2: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0: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2: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2: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0: 6622-8999
2: 6622-8999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这么好看。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
0: 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

0: 点心意，
1: 选蟹状元大闸蟹，多年直营门店，销量稳居前列，客户复购，口碑出众。
0: 谢霆锋代言，15年老品牌，品质放心靠谱。
1: 中秋前预定可享专属优惠，当下入手更划算。
0: 天津19家门店同步热销，咨询热线6622-89996622-8999。
1: 金秋品好蟹，就选蟹状元。
0: 金秋里赠好蟹，有选蟹状元。
1: 6622-8999
0: 6622-8999。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 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Wake up， 在真假全程不顾眼笑哈，快门轰鸣战甲，什么能开出的香味，他出来被战不藏在在这里，名和利会蒙蔽邪恶自身风行，缓慢靠近猎物之花。

0: 铁屏风代言。
1: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0: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0: 100.5
1: 不止
2: 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会有专属于我的

0: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1: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1: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2: 一到换季，忽冷忽热的，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秋季护肤得抓紧了。
3: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唇膏、身体乳、护手霜，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
4: 迪奥变色唇膏1.4克两支，秒杀价只要69。
3: 雅顿绿茶身体乳500毫升一罐，秒杀价只要69。
4: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秒杀价只要99。
3: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换季护肤不用愁。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嗨，大家好，我是提示大家，现在开始起护手霜一定要。

不想沾手，那今天呢这款欧舒丹的护手霜绝对是您愿意天天涂、主动涂的手部救星。那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组合，来自如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乘以三，三支装，而且还搭配了一个专属的礼盒和礼袋，这一整套啊到手只要99块钱，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护手霜呢常年是稳居热销榜，真的是好多人回购无数次的手部护理产品，这套里面的每一支都是经典的单品。首先呢是大家最爱的乳木果，也是欧舒丹的王牌款，高浓度的乳木果油滋润度非常的在线，专门对付干燥、起皮儿、干裂，质地呢是温润细腻的，推开很顺滑，吸收也快，涂完之后呢不会黏糊糊的沾手沾手机，深层补水的同时呢在皮肤表面呢还能够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长效锁水，粗糙干纹慢慢的就淡了，常年干手新人啊一定要试一试。那另外樱花款呢更加的清爽水润了，它带着淡淡的清甜花香，既温柔又治愈，保湿嫩肤的同时呢还能够提亮手部的肤色，改善暗沉发黄，坚持用呢双手会变得白皙透亮，自带那种淡淡的樱花香，日常通勤啊出门带着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另外还有我很喜欢的玫瑰款，它是萃取了天然玫瑰精粹，香气高级淡雅，不是廉价的香精味啊，不仅能够滋润手部的皮肤，留香还特别的持久，抬手呢是那种温柔馥郁的香气，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了。每一支呢都是30毫升的小规格，洗完手之后呢随时补涂很方便，平时呢单支就要95块，今天呢三支到手只要99块，而且配有精致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日常养护使用，还是送给闺蜜朋友长辈当小礼物，都特别特别的体面。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2: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0: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2: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